0: 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许巍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叫做《曾经的你》，是一首对于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也有着无悔的宣言在当中。许巍能够闯到现在，是一个看似平凡的不朽传奇。真实的过往其实和世间每个人没什么两样，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间的繁华，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留下了多少的汗水和泪水。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曾经的你》，每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当中都是

李宗盛、卢冠廷《如风往事》，这是一场大师之间的碰撞。卢冠廷和李宗盛两个性格迥异的男人，能够诠释出不同情的调性，也能够融合成刻骨铭心的孤曲。分享到这首歌《

0: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1: 其实我都觉得好过瘾，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0: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1: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0: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曲《忘忧草》源于周华健曾经收到的一首曲风温暖的日本民谣歌，当时发现词的状况不顺利，没有录制，但经过反复的聆听之后，认为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的贴动人心，能够抚慰人心，于是呢开始着手加一首民谣曲风的歌在专辑《忘忧草》当中，不断的和作词人反复沟通，后来呢写成了这首歌《忘忧草》，送给各位朋友。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融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定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崔斯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融冠环球影城。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融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前世更好听。
6: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7: 1990年，摇滚乐的兴起，亚运歌曲的创作是当年内地的音乐主流，在内地已经逐步形成了民歌、摇滚乐、早期原创流行乐三足鼎立的形式。大家现在熟悉的孙楠，在90年代吹出了第一张专辑《弯弯的月亮》，但是孙楠真正走红的是之后的《红旗飘飘》和《不见不散》。

内地歌坛1992年开始走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音像制作行业逐渐摆脱了单一的国营计划经济的模式，开始了多元化的发展。陈明在1992年推出了《寂寞》

红的女歌手几乎每个时代都会有，60年代邓丽君，70年代徐小凤，80年代李玲玉，到了90年代更是新人厚积薄发，个个有颜值有实力的时候。接下来的时间也是分享到90年代当时当红的一些一线的女歌手。王菲的矜持，王菲可以说当年她在一定程度上

上颠覆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序章，他的音乐作品比如说《闷》等等，为电子流行乐、英式吉他流行乐大开销路。他也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流行文化的时尚元素，在香港发展的时候也用时尚手段弥补和香港艺人之间的落差，转回到内地之后，身上所具备的精致时髦以及中国内地语言文化相通的气质，让他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6: 1992年，许美静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获得了友谊小姐和最上镜小姐，并在1993年参加新加坡寻找巨星歌唱比赛，获得和唱片公司签约的机会。1994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提升出世，引来包括李宗盛在内的港台两地王牌制作人的青睐。1996年6月和12月接连发行了2张专辑，《遗憾》都是夜归人，也可以说让许美静真正跃上了巨星之列。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她是亚洲流行歌坛重量级的天后，也是第一位接受美国 CNN 走访、刊登亚洲版封面《时代》杂志的台湾歌手。张惠妹是华语乐坛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90年代中期到如今啊，可以说是女王实力派的代表歌手了。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6: 莫味，盛夏的果实，莫味独立洒脱，特立独行是它的作风，体态轻盈，现代骨感也是它的气质。冷傲外表下隐藏不住女人的味道，火辣的演出表现也有它自内而外散发出的性感，加上声音非常的低沉温婉，辨识度高，至今仍然活跃在乐坛，也成为很多年龄段歌迷当中心中的女神。

90年代的香港玉女盛行，当时哥哥张国荣就说香港最美的女明星有两位，李嘉欣和郑秀文，造型百变，唱跳俱佳的她，出道之后被誉为香港乐坛影坛天后，也有着百变天后、梅艳芳接班人这样的称号。接下来的时间，郑秀文的一首歌《终身美丽》。

在签约台湾唱片公司之后，收起了唱山沟沟那样的豪迈大嗓，然后呢变得更加柔顺温柔起来了，从为你朝思暮想开始转型唱情歌，直到白天不懂夜的黑，把大气和细腻结合的天衣无缝。那英有一把天生的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透露出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那英以其性情豪爽和特立独行的典型北方性格，也成为华语流行乐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临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歌曲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延续陈奕迅一贯的伊式情歌的风格，透过感人的旋律传达心声，贯彻了陈奕迅多年以来的音乐固定风格。歌曲切合了影片主题，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的肩膀。这首歌可以说歌词句句戳中心窝，而这首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陪伴，也概括出了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暖心内核。

想把我唱给你听，一首典型的校园民谣歌曲，歌曲在内容上散发着浓浓的校园情谊，在曲风上想把我唱给

你听，延续了小柯一贯的细腻，从编曲到演唱，洋溢着纯真浪漫的青春气息，非常的耐听。同时这首歌也承载着很多人对于校园的美好回忆。

一次就好，杨宗纬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夏洛特烦恼》电影原声带当中，也是电影主人公夏洛给喜欢的女生秋雅创作的歌，是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的暖水曲。歌曲旋律很自然地把观众带入到电影的情节当中，一首非常暖心的歌，一次就好。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庾澄庆作曲，经香港歌手张学友翻唱成粤语版之后呢，也成为香港年度十大金歌之一，同时荣登了香港电台及商业电台排行榜第一，获得了 TVB 劲歌金榜第一名，包括1989年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之一。让我一次爱个够，分享给各位朋友。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由小虫填词谱曲钟镇涛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钟镇涛1989年发行的专辑《诗人和情人》当中，也是钟镇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分享到这首歌

走过的日子，刘德华个人专辑该专辑发行的时间是在1991年，这张专辑有11首歌，同名歌曲是一首风靡全球的流行歌，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在传唱，它也被视为刘德华成名曲之一。四大天王之一的歌手刘德华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一起走过的日子分享给各位朋友。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最早是童安格写给飞鹰三珠之一的裘海正唱的。该曲呢也是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第一张专辑当中，专辑的名字刚好也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还是童安格自己唱红了这首歌。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重阳节登高饮酒，插茱萸辟邪的习俗由何而来呢？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的重阳节，重阳节也被称为老人节，人们在这一天会插茱萸饮菊花酒以求长寿。在我国民间也有重阳节登高的习俗，因此重阳节又被称为登高节。那么重阳节起源于什么时候？这些习俗又是缘何而来的呢？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代文人所写的登高诗有很多，大多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明天。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人们在这一天会举行非常丰富的活动，不仅有登高，还有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插茱萸等等。从唐代起，重阳正式作为节日被确定下来，而在重阳节登高饮酒、插茱萸的习俗源自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东汉时期的汝河一带瘟疫横行，当地人口几近灭绝，有一个叫恒景的年轻人，染疫后历经挣扎，决定求仙学医，救家乡父老于水火。恒景来到一座高山上，跟隐居深山的仙长学习救人之法。恒景学成回到家乡，等到九月初九这一天，按照仙长交代，将乡人带至附近的高山上。他把师父所赠茱萸发到乡人的手里，并将仙长为他准备的菊花酒分给乡人喝。瘟神出动后，被茱萸香和黄菊酒气所震，恒景趁机将其斩杀，乡民也因此得救。此后每年的九月初九，人们都会登高饮酒以示庆祝，于是民间便形成了重阳插茱萸、登高饮酒的习俗。
3: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

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伍佰曾经读完村上春树写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之后，感觉太喜欢了，于是伍佰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歌，一时呢找不到合适的名字，就直接用了书籍的名字《挪威的森林》。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分享到这首歌。

短头发大眼睛，笑起来阳光又有感染力，加上歌曲短发洗脸胆小鬼花火这些歌曲的走红，使得梁咏琪成为华人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女艺人之一，也是八九十年代很多朋友的集体回忆，是为数不多的成功拥有国粤语两个市场的歌手之一。分享到的这首歌梁咏琪胆小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17095。肖老师，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6: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5: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容祖儿在驾驭国语歌曲的时候呢，相比她在唱粤语歌的时候，会显得没有那么的自如，没有那么的从容。那到了粤语歌之后，你会发现她整个的表达会更加自信，更能够行云流水、游刃有余地唱出歌曲当中的那种感情。那刚才这首歌是《天窗》，黄慧文来帮她填的词。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央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张靓颖的这首歌《为难》已经有非常浓厚的黑人音乐气息，不过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会来得更黑一些。这首歌叫 One More Try， 你很难想象这是东方人发出来的声音，它是来自日本，名字叫植村爱。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望梅止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眼望梅林，流出口水而解渴，比喻不切实际的空想中得到安慰。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书中说，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足智多谋，善于解决用兵中的各种复杂的问题。有一年的夏天，他带领一支大军经过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当时已经到了中午，烈日当空，天气十分的炎热，将士们携带着沉重的武器，全身都被汗水浸湿了，又热又渴，非常的难受，给行军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曹操见将士们一个个舔着干燥的嘴唇勉强行走，心里非常的焦急，他把向导叫来，问他附近有没有水源，向导做了否定的回答。曹操不甘心，下令队伍原地休息，派人分头到各处去找水。过了一会儿，派了去的人全都提着空桶回来了，原来这里是一片荒原，没有河流，也没有山泉，根本就找不到水。曹操又下令就地挖井，士兵们挥汗挖土，但过了好长的时间也挖不出一滴水来。曹操心想，情况很严重，如果在这里久留，会有更多的人无法坚持下去。他灵机一动，站到一个高处，大声地说，有水了，有水了。将士们听到说有水，全都从地上爬起来，

兴高采烈地问道：谁在哪里？谁在哪里？曹操指着前面说：这条路我过去曾走过，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结的梅子又大又多，它那甘美的酸汁可以解渴，咱们快上那儿去吧。将士们一听说梅子及梅子的酸汁，就自然而然地想象起酸味，从而流出口水，顿时就不觉得那么渴了。曹操立即指挥队伍行进，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把队伍带出了这个没有水的地方，来到有水源的地方。大家痛痛快快地喝足了水，精神焕发地继续行军。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杨宗纬他忘了我，这是韦礼安来帮他写的歌。你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曲风换作是韦礼安他自己的声音来唱，啊，顶多也只是淡淡的忧伤。但是杨宗纬不一样，他声音里面蕴藏的情绪浓度是极高的，所以哪怕随便唱唱而已，已经是苦到一个不行了。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是林俊杰跟马吉一起来合作的主角。那今天才知道，原来打林俊杰那位呢，是台湾的地下饶舌歌手 Pony Chan 陈老师。其实陈老师，不光是对林俊杰有不满，他对很多人都不满过，包括接下来出场的顽童 MJ116， 他曾经写歌骂过他们。这首歌是 MJ Fresh Game。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曹格一些比较励志的歌，像他跟 R. Kelly 来致敬的《刮目相看》，还有刚才这向皇后乐队来致敬的《冠军》，包括他帮谢安琪写这首歌《I Have a Dream》，里面都是在唱很多的梦想，很多动力，所以在他的内心里面，应该是一个渴望改变世界的男人吧。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重阳节登高饮酒、插茱萸、辟邪的习俗由何而来呢？每年的农历9月初9是我国的重阳节，重阳节也被称为老人节，人们在这一天会插茱萸、饮菊花酒以求长寿。在我国民间也有重阳节登高的习俗，因此重阳节又被称为登高节。那么重阳节起源于什么时候？这些习俗又是缘何而来的呢？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代文人所写的登高诗有很多，大多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明天。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人们在这一天会举行非常丰富的活动，不仅有登高，还有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插茱萸等等。从唐代起，重阳正式作为节日被确定下来，而在重阳节登高饮酒、插茱萸的习俗源自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东汉时期的汝河一带瘟疫横行，当地人口几近灭绝，有一个叫恒景的年轻人，染疫后历经挣扎，决定求仙学医，救家乡父老于水火。恒景来到一座高山上，跟隐居深山的仙长学习救人之法。恒景学成回到家乡，等到9月初9这一天，按照仙长交代，将乡人带至附近的高山上。他把师父所赠茱萸发到乡人的手里，并将仙长为他准备的菊花酒分给乡人喝。瘟神出动后，被茱萸香和黄菊酒气所震，恒景趁机将其斩杀，乡民也因此得救。此后每年的9月初9，人们都会登高饮酒以示庆祝，于是民间便形成了重阳插茱萸、登高饮酒的习俗。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是庾澄庆的《静静的》。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还没有离婚，所以很容易会让人联想到静静究竟是谁。静静不就是他当时的另外一半吗？那刚才这首歌其实听起来呢，会有一些日式的感觉。今天最后一首歌呢，就用日式风来收尾吧。这是蔡淳佳，《对不起，我爱你》，当然是一首翻唱。还有是 Toto， 今天就陪你到这了。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乘着时光机，我们来到1995，石景航，又是你，每天都迟到，你到底在想什么？在想你啊。看过五月天的许多 MV， 而我知道是我最爱的一支。第一幕是五个少年迟到，倒霉蛋石景航被暗恋的教官教主而训斥一番。第二幕转到了五个被罚站的少年，最后被叫出名字的石景航，表面小心翼翼，而心头却一阵窃喜。关于暗恋，关于高中，总能够触动我们。来听一下五月天的《而我知道》。

青春需要温暖是李易峰演唱并出演的，歌曲内容阳光充满活力，歌词写实写意相结合，通过一个遭遇校园欺凌的受害者，一位具有司法温度的检察官形象，表现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检察官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仅仅在法律程序上严谨规范，更要在教育、感化、挽救的法律要求中，对欺凌者与被欺凌者努力做到双向保护与救助的故事。歌曲主要描述检察官对处于未成年时期孩子法律知识的启蒙教育，向未成年人讲授防止侵害的法律常识，教会他们遇到校园欺凌时的应对办法和处理技巧等，刻画了未检检察官在孩子有欺凌行为时及时制止的保护者形象。通过主题 MV《青春需要温暖》的传播，结合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开展的一系列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共同守护孩子们的蓝天校园。

0: 葡萄成熟时，或许有不少人会把它当成一首疗愈情伤的歌曲，但是如果多听几遍，就会发现这首歌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人生。它将人生比喻成葡萄，葡萄的栽种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去细心灌溉，耐心等待，小心呵护，在这漫长的时光里隐藏着太多无法预料的意外，因此纵使倾尽全力的去付出，最终仍然可能是无法满载而归的。人生往往也是如此。来听到陈奕迅的这首《葡萄成熟时》。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望梅止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眼望梅林，流出口水而解渴，比喻不切实际的空想中得到安慰。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书中说，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足智多谋，善于解决运兵中的各种复杂的问题。有一年的夏天，他带领一支大军经过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当时已经到了中午，烈日当空，天气十分的炎热，将士们携带着沉重的武器，全身都被汗水浸湿了，又热又渴，非常的难受，给行军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曹操见将士们一个个舔着干燥的嘴唇勉强行走，心里非常的焦急，他把向导叫来，问他附近有没有水源，向导做了否定的回答。曹操不甘心，下令队伍原地休息，派人分头到各处去找水。过了一会儿，派了去的人全都提着空桶回来了，原来这里是一片荒原，没有河流，也没有山泉，根本就找不到水。曹操又下令就地挖井，士兵们挥汗挖土，但过了好

长的时间也挖不出一滴水来。曹操心想，情况很严重，如果在这里久留，会有更多的人无法坚持下去。他灵机一动，站到一个高处，大声地说：有水了，有水了。将士们听到说有水，全都从地上爬起来，兴高采烈地问道：水在哪里？水在哪里？曹操指着前面说：这条路我过去曾走过，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结的梅子又大又多，它那甘美的酸汁可以解渴，咱们快上那儿去吧。将士们一听说梅子及梅子的酸汁，就自然而然地想象起酸味，从而流出口水，顿时就不觉得那么渴了。曹操立即指挥队伍行进，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把队伍带出了这个没有水的地方，来到有水源的地方。大家痛痛快快地喝足了水，精神焕发地继续行军。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幻乐之城相信大家都应该看过吧，幻乐舞台上已经上演了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幻乐之作，而创意则是作品的核心要素。而 Aline 和他的幻乐拍档辛爽导演的作品《无人知晓的我》就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意体现。早在幻乐之城第一期的节目当中，辛爽导演就曾与任素汐合作过亲情题材的作品《时光机》。第三次返场幻乐舞台，面对黄丽玲提出的如何拿捏事业与亲情的创意原点，辛爽导演选择另辟蹊径，以交换衣服即可交换人生的奇幻心理设定，通过在事业人生与亲情人生之间的切换，解答黄丽玲的困惑。没有一种人生可以完美无憾，我们都应该尽力做好眼前的人生。而在那期节目当中，黄丽玲的同名歌曲《无人知晓的我》，天生歌姬 Aline 的现场演唱，无疑也是当期一大看点。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吧。

终于蹉跎岁月，人生不就是这样的一场修炼吗？一路跌跌撞撞，才发现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世上唯一不变的是人都善变，那些过不去的坎儿，在长长一个人生当中，其实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候。这一生要用力去爱，好好感受这个世界才是啊。这首《路过人间》送给你。

是欧阳娜娜送给自己成年的礼物，展现疯狂真实的自己。这首歌曲有别于之前发行的华语歌曲，这是为娜娜音乐演唱道路正式量身的华语单曲。To Me 是三位华语创作才女的音乐女力结晶，作为欧阳娜娜开启崭新音乐之路的全新单曲，特别邀请到了独具新生代女性个性特质的窦靖童为此谱曲，这也是窦靖童首次为他人撰写的第一首音乐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作词为袁若兰，赋予了双子女善于精炼文字并且有多层次个性，让欧阳娜娜传达了充满90后的无畏和冲动。欧阳娜娜运用她饶富想象的中低声线，企图呈现跳脱以往少女时代的气味，有另一种特别。大家

所看到的只是某一个层面的娜娜，而内在潜藏的爆发能量和冲突的美感是更值得大家期待的。宽广的未来才开启，娜娜百变的真实即将展露光芒。来听一下这首 To Me。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最近特别喜欢张韶涵的第九张专辑《全面沦陷》，歌词是经历过浴火重生的人才能够欣赏得来的美，不害怕就是其中一首。歌曲的意境提到，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疑惑，或许是现在的环境受挫挣扎，对人生产生怀疑的时候，向天祈求，也许得不到回复，但我们仍要怀抱梦想与希望，不害怕地迎向未来。所以这首歌曲用比较轻松的节奏调性，在听歌的时候让这种实际产生的困惑不再那么现实，不再那么喘不过气压迫人。所以编曲一开始像是演唱的方式，然后在第二段就瞬间转换成节奏强烈的方式，改变歌曲情绪，唱出对生命的渴望。也希望所有人即使在迷茫的时候都不会害怕去拥有梦想。最后为你送上这首《不害怕》。

在2008年3月16日，由陈乔恩和阮经天主演的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在台湾三立电视台首播，热度一路走高，以7.44%的集均收视率创造了台湾偶像剧的历史纪录，至今仍未被打破。2010年，这部电视剧被湖南卫视引入到内地，同样大爆，成为了当年的省级卫视收视率亚军。得益于剧集的热度，袁若兰和吴中明合唱的《心愿便利贴》在两岸三地流传开来，成为了热门曲目。遗憾的是，当听众们试图在各大音乐 App 上查找更多的袁若兰的作品的时候，会发现除了2006年她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和几首《命中》的原声带单曲之外，她已经很久没有过歌手的身份发行过作品。先来听听这首歌吧，《心愿便利贴》。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经过了一年的反复打磨，孙超才在今年带着他的个人单曲《凌晨3:26》和大家见面。这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并且亲自担任制作人的首张处女作，歌曲更是以孙超本人的生日命名，意义非常重大。不过我觉得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地方还是他的歌词：我并不害怕我们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我也可以笑着拥抱你，说你还是我的。来听孙超的凌晨3:26。
5: 也许我根本就没有罪，

0: 模样。
1: 年轻的王博文经历过挫折，感受过低谷，但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却没想过放弃。人生不该只有赶路的匆忙，我们会遇见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会有无法轻松以对的荒唐，可依然挡不住我们一往无前的能量，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0: 有些歌不适合流传在大街小巷，成为街头市井的背景音，只适合在小店里循环播放一整天，悠闲自在地坐着听着就很好。房东的猫的歌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快乐的民谣小组合，团员是主唱红鼻子小黑和吉他手少年佩。小黑原名王心怡，留着齐耳短发，是笑起来温暖可爱的邻家少女。少年佩原名吴佩岭，是个外表冷静帅气的小姐姐。第一次看到房东的猫这个名字，有人可能以为这是一个萌宠博主晒猫咪照片，但意外的是，这个名字代表着意外清澈空灵的声音，意外干净的吉他声，意外悠扬清澈的旋律。我想听过他们歌的人都忘不了，那接下来你将听到就是来自他们的 Real Me。
1: 我们像角落的盆栽，你遮光收成了荒唐，再掉莽撞

0: 细作，毫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歌曲《时光小偷》是孙燕姿第11张音乐专辑《是时候》当中的歌曲，是李伟松老师为孙燕姿写的，2011年3月8号由美妙音乐唱片公司发行。《时光小偷》非常动听的歌曲，过去像一滴汗轻轻松松地蒸发在马路上，优美而舒缓的旋律当中，歌词写得很有诗意，配上悠远的弦乐，让人不禁有伤感。不过这并不是一首简单怀旧的歌曲，珍惜当下才是孙燕姿想表达的时光态度，人要学会停止流浪，我也一样，似乎是这首歌曲想要告诉我们的。散文般散乱的画面，那是一个人对于世界零散的记忆，我们一直活在世界上追逐，钢琴家们追逐一首又一首优美动听的旋律，孩子们追逐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烟花，我们追逐着一条又一条人生的真谛，原来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天空从黑到白继续的转换，爱也甜也酸，我们的过去就像一滴汗，被时光偷走留下汗迹，我们的经历就像一粒盐，被柴米吸收留下平凡。

坠落是一首由蔡健雅创作并演唱的流行歌曲，作为第四主打曲目收录于蔡健雅2013年9月发行的国语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当中。这是一首对白式的创作，蔡健雅创作时候自己跟自己对谈，直面内心的黑暗面，孤独的自我，有难以愈合的伤口，最普通的羡慕与嫉妒，明明看得见光，却想要一直躲在黑暗里。对于蔡健雅来说，这是整张《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专辑中在感情上挖掘她内心最深的一首歌，也是一首非常赤裸的歌，从第一句话就开始直抒心怀，诚实到让人不舒服，一起来听听看吧。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来自林宥嘉演唱的《想自由》，这首歌收录在2011年5月6号发行的《美妙生活》专辑里面。《想自由》由姚若龙、郑楠共同打造，内容主要描述着一种受困、渴望挣脱困境的心情，在生活里面的无奈和不被了解。当已知与未知互相冲突，于是内心渐渐渴望获得自由。这首《想自由》可以说是一首疗伤系的情歌吧，在我们孤独的时候听听，或许可以给我们找到一些温暖和安慰。好了，现在就为大家送上这首《想自由》，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那个沉寂两年跌入谷底又在水晶舞台浴火重生的白兔强势归来，一首绝冷，节奏明快，旋律悠扬，密集的鼓点配合上电子合成器的加成，非常洗脑。白兔作为一个曾经出过《爱呀爱呀》《有点甜》《我知道》等经典歌曲的组合，我相信他们一定还能够再次推出令人惊喜的作品。他们有能力，现在又有资源，可以不断尝试，我们只要等下去，一定会有不失望的作品出现的。很期待全新的白兔，来听听他们的新歌《绝了》。

独立音乐人发育乐团是由一男一女组成，成立于2012年。男生冠男创作词曲，女生乔欣负责演唱。他们相识于大学期间西南医科大学的十大歌手大赛上，乔欣的表现使得冠男认识他，并且寻找到他，自此携手开启了发育乐团的成长之路。发育乐团歌曲风格主打抒情，一把吉他加少女声线，唯美抽象的词句言说当下年轻人在恋爱当中的那些辗转的思绪和不安。由于友情扎心入骨，随的情歌每一首歌词都分分钟直击你的腰海，让你无法防备。来听一首发育乐团的《一拍两散》。

0: 每每心潮澎湃难眠的夜，听着冉冉的歌，总会慢慢平静下来。他的声音清灵透明，嗓音也很干净，即便是唱情歌的时候，再多的伤感也能够被他不温不火的娓娓道来。去关注他的微博，发现他竟然会回复每一个人的私信。他说，你们没有石沉大海，心意没有下落不明，我全部接受。那个在舞台上的歌手一下子就和我们拉近了距离。最近他又带来了新歌《听说》，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多的人由此更了解他、喜欢他呢？
1: 关上门，让心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0: 长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1: 重阳节登高饮酒，插茱萸辟邪的习俗由何而来呢？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的重阳节，重阳节也被称为老人节，人们在这一天会插茱萸饮菊花酒以求长寿。在我国民间也有重阳节登高的习俗，因此重阳节又被称为登高节。那么重阳节起源于什么时候？这些习俗又是缘何而来的呢？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代文人所写的登高诗有很多，大多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人们在这一天会举行非常丰富的活动，不仅有登高，还有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插茱萸等等。从唐代起，重阳正式作为节日被确定下来，而在重阳节登高饮酒、插茱萸的习俗源自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东汉时期的汝河一带瘟疫横行，当地人口几近灭绝，有一个叫恒景的年轻人，染疫后历经挣扎，决定求仙学医，救家乡父老于水火。恒景来到一座高山上，跟隐居深山的仙长学习救人之法。恒景学成回到家乡，等到九月初九这一天，按照仙长交代，将乡人带至附近的高山上。他把师父所赠茱萸发到乡人的手里，并将仙长为他准备的菊花酒分给乡人喝。瘟神出动后，被茱萸香和黄菊酒气所震，恒景趁机将其斩杀，乡民也因此得救。此后每年的九月初九，人们都会登高饮酒以示庆祝，于是民间便形成了重阳插茱萸、登高饮酒的习俗。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徐佳莹养了一只布丁鼠阿生，养宠物的生活让徐佳莹在个性与心境上开始产生某些变化。当得知阿生只有两年寿命的时候，徐佳莹怀着复杂的心情，还是勇敢地帮他庆祝一岁的生日，于是有了这首《不怕庆祝》。徐佳莹是勇敢的，帮阿生庆祝生辰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知道阿生会死去，最大的痛苦不过是如此。纵然每个人每只宠物都会死去，可是掩耳盗铃却是生活当中最大的意义所在。而一旦把喜剧撕碎，把结果看穿，如何能够抵挡得了巨大的悲伤？

送上来自2009年国语专辑《上五楼》的快活，此曲都是出自马来西亚才女蔡健雅之手，风格偏慢摇滚，符合当时的流行趋势，再加上 Eason 醇厚的嗓音，算是这张专辑里较为上乘的作品了。2009年 ，Eason 经历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2008年年底，他的父亲罹患肝癌，为了救治，他寻遍名医，最终他的父亲通过换肝得以康复。他陪伴父亲经历了一切。那一年 ，Eason 35岁了。里面的歌词或许都讲出了他年轻时的彷徨、迷茫、不知所措。虽然他当时已经35岁了，但尚且如此。那现在的我们呢？对于当下，到底有多少困惑，又有多少诉求，多少渴望。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

0: 业或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望梅止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眼望梅林，流出口水而解渴，比喻不切实际的空想中得到安慰。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书中说，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足智多谋，善于解决用兵中的各种复杂的问题。有一年的夏天，他带领一支大军经过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当时已经到了中午，烈日当空，天气十分的炎热，将士们携带着沉重的武器，全身都被汗水浸湿了，又热又渴，非常的难受，给行军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曹操见将士们一个个舔着干燥的嘴唇勉强行走，心里非常的焦急，他把向导叫来，问他附近有没有水源，向导做了否定的回答。曹操不甘心，下令队伍原地休息，派人分头到各处去找水。过了一会儿，派了去的人全都提着空桶回来了。原来这里是一片荒原，没有河流，也没有山泉，根本就找不到水。曹操又下令就地挖井，士兵们挥汗挖土，但过了好长的时间也挖不出一滴水来。曹操心想，情况很严重，如果在这里久留，会有更多的人无法坚持下去。他灵机一动，站到一个高处，大声地说，有水了，有水了。将士们听到说有水，全都从地上爬起来，兴高采烈地问道，水在哪里，水在哪里。曹操指着前面说，这条路我过去曾走过，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结的梅子又大又多，它那甘美的酸汁可以解渴，咱们快上那儿去吧。将士们一听说梅子及梅子的酸汁，就自然而然地想象起酸味，从而流出口水，顿时就不觉得那么渴了。曹操立即指挥队伍行进，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把队伍带出了这个没有水的地方，来到有水源的地方。大家痛痛快快地喝足了水，精神焕发地继续行军。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Shawn Mendes 这首歌呢是写给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异性发小啊，那这个发小的男朋友对他很不好，那 Mendes 就作为他的好朋友写了这首歌，表示就我对你会比你的男朋友对你更好哈，也不知道是要干什么哈。来自 Shawn Mendes Treat You Better。

0: 由白金流行天后 Katy Perry 继2017年的白金唱片 Witness 发布之后两年，在19年呢发行了一首回归单曲 Never Really Over。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了他的第六张专辑当中。那这首歌由 Katy Perry 联手格莱美电音奇才 Zedd 参与创作，并且呢由 Zedd 跨刀制作，这是两个人的第二次合作。一起来听一下 Never Really Over。
1: I'm losing my self control. Yeah, you're starting to trickle back inBut I don't wanna fall down the rabbit hole.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昂，来听到的是荷兰电子音乐制作人 Don Diablo 啊，携手英国流行女歌手 JCJ 合作的单曲 Brave。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易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

群8212010。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

主歌到副歌的巨大跳跃，让整首歌的节奏更加的明快。都说到恋爱中的女孩是调皮任性的，就歌曲的这种节奏变化，正好很好的唱出了恋爱中女孩的性格变化。就副歌当中真假音的互换，让歌词的感情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再加上她一直的曲风和唱法，整首歌的张力呢，也是显然易见咯。同时也恭喜啊，李荣浩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女孩杨丞琳，祝你们幸福，来自李荣浩，女孩。

刚才提到杨丞琳了，对不对啊？哈，只想爱你是杨丞琳第一张个人专辑啊，暧昧当中的纯情主打。那这张专辑也是青春期美好回忆之一。那个时候的流星花园里的小优长大了啊，从 Fall in Love 组合里面单飞发的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的他呢，长头发娃娃脸，非常的可爱。那这首歌就是只想爱你这首歌呢，虽然不是主打，但当时我就是很喜欢，如今听来真的是满满的回忆。杨丞琳，只想爱你。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Views 是一个电子舞蹈音乐制作人和 DJ 二人组，也是在跨国文化背景下出生和成长啊。一起来听到他们和 ICE 以及华语女生心尼合作的作品 Slow Mo。

下面这首歌 Too Low 啊，这首歌也是主打伤心路线的，从字里行间那种简单清爽的诉说可以听出啊 ，Too Low 是在安慰姐妹啊，不要伤心，不要倒贴的那种坚定啊，就那种只有姐妹没有男人的生活一样可以很潇洒自在，这就是一个女孩该有的随性自如的状态。那她是一个既做自己喜欢又让歌迷喜欢她的歌的酷女孩啊，这首歌同样送给每一个还没有找到自己 Mr. Right 的姑娘，愿每一个美好的你呢都能够找到那个值得相伴一生的她。 Too low, glad he's gone.

继续来听到来自英国歌手 Jesse Glennie 的 One Touch， 这种全新摇滚风格的歌曲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最后一首歌，我们明天见，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一零五点六，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重阳节登高饮酒，插茱萸辟邪的习俗由何而来呢？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的重阳节，重阳节也被称为老人节，人们在这一天会插茱萸饮菊花酒以求长寿。在我国民间也有重阳节登高的习俗，因此重阳节又被称为登高节。那么重阳节起源于什么时候？这些习俗又是缘何而来的呢？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代文人所写的登高诗有很多，大多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明天。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

登高塔，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人们在这一天会举行非常丰富的活动，不仅有登高，还有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插茱萸等等。从唐代起，重阳正式作为节日被确定下来，而在重阳节登高饮酒、插茱萸的习俗源自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东汉时期的汝河一带瘟疫横行，当地人口几近灭绝，有一个叫恒景的年轻人，染疫后历经挣扎，决定求仙学医，救家乡父老于水火。恒景来到一座高山上，跟隐居深山的仙长学习救人之法。恒景学成，回到家乡，等到九月初九这一天，按照仙长交代，将乡人带至附近的高山上。他把师父所赠茱萸发到乡人的手里，并将仙长为他准备的菊花酒分给乡人喝。瘟神出动后，被茱萸香和黄菊酒气所震，恒景趁机将其斩杀，乡民也因此得救。此后每年的九月初九，人们都会登高饮酒以示庆祝，于是民间便形成了重阳插茱萸、登高饮酒的习俗。

昨天又看了《狮子王》啊，这部算是真人版电影吧，还是 CG 电影啊？就是这个新版的《狮子王》，又听到 Beyonce 在电影当中的一首单曲《Spirit》啊，歌曲当中加入了大量的非洲元素，加上 Beyonce 超广的音域和感染力的声线，很大气磅礴的感觉，就真的很赞。那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啊，再加上 Beyonce 作为乐坛当之无愧的女王，她自己就是一头母狮子的形象，对待子女和家人极其温柔，但是在自己的音乐领域当之无愧啊，就是欧美乐坛第一人。所以说当时来找她做狮子王女主角娜娜那头母狮子的配音，我觉得肯定是当之无愧的。一起来听到 Beyonce Spirit。

一首古典小品般的慢情歌啊，以细腻的诚挚来见率真，以粗粝的柔情见真切，而是将一张一弛的节奏潜藏于深情内敛当中讲述，让绵密翻涌的感情在一呼一吸当中缓缓的流淌啊。那这首歌里，汪峰将最朴实的句子来注入本真的情愫。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收录在张亚东的创作专辑《潜流》当中的这首《我爱你》，演唱是王菲。其实我记得第一次听到她是在同名的电影当中，那部电影改编自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现在继续听到彭坦笑笑，一个牙套妹的故事。作为牙套妹，还是有一点感同身受的，来听吧。

一个送给牙套妹的故事。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普及了。我是一次是15岁，一次是21岁的时候戴了牙套，两次挺残忍的。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听到极具音乐性的冯汉明、啊、他一直都是这样。也许这首歌之后是金曲歌后杨成记大人情歌专辑当中的爱一凉。曾经受

最虐狗的曲风莫过于三拍子的 R&B 了。刚才张学友的老歌《暗恋你》，那现在是 Special 乐队的《迷失 in You》。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望梅止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眼望梅林，流出口水而解渴，比喻不切实际的空想中得到安慰。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书中说，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足智多谋，善于解决用兵中的各种复杂的问题。有一年的夏天，他带领一支大军经过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当时已经到了中午，烈日当空，天气十分的炎热，将士们携带着沉重的武器，全身都被汗水浸湿了，又热又渴，非常的难受，给行军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曹操见将士们一个个舔着干燥的嘴唇勉强行走，心里非常的焦急，他把向导叫来，问他附近有没有水源，向导做了否定的回答。曹操不甘心，下令队伍原地休息，派人分头到各处去找水。过了一会儿，派了去的人全都提着空桶回来了，原来这里是一片荒原，没有河流，也没有山泉，根本就找不到水。曹操又下令就地挖井，士兵们挥汗挖土，但过了好长的时间也挖不出一滴水来。曹操心想，情况很严重，如果在这里久留，会有更多的人无法坚持下去。他灵机一动，站到一个高处，大声地说，
2: 有水了，有水了。
1: 将士们听到说有水，全都从地上爬起来，兴高采烈地问道，水在哪里，水在哪里。曹操指着前面说，
2: 这条路我过去曾走过，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结的梅子又大又多，它那甘美的酸汁可以解渴，咱们快上那儿去吧。
1: 将士们一听说梅子及梅子的酸汁，就自然而然地想象起酸味，从而流出口水，顿时就不觉得那么渴了。曹操立即指挥队伍行进，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把队伍带出了这个没有水的地方，来到有水源的地方。大家痛痛快快地喝足了水，精神焕发地继续行军。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你还记得小时候语文老师说，古文或者古诗的写作方式有借物言情、借景寓意吗？卢向慧的《野坝》也非常优秀。
1: 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头。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
5: 级。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我们都知道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有着它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在2009年的时候，郭顶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微微》，阳光里的时光梯就是压轴。
7: 窗外透进的微光，照不进你心的墙，还有走夜的广场。你说靠在我肩膀，痛苦万有有力量，只是你好像。

又有才的郭顶，听到了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阳光里的时光梯》，现在是好久不见的齐秦，鼓声若响。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融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定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翠丝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融冠环球影城。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融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吴彦祖又出来作妖了，把我们女生迷的哟，哎。他好久都没有新闻和消息，然后参与了一个网综，做他的老本行，设计师、建筑师这样。其实在我们内地还有一个帅哥，但是被做遗珠了，也是因为最早期的时候特别深入人心那种形象是由春晚打造的，他是满江，你还记得这个名字吗？今年他又回来了，很有日系风格，又更帅了一点点。听到这首歌，当我们聊到未来的时候，未来就过去了。

明明最初的时候被捧得那么高，有那么多被大家收看了解的机会，但因为年代和时机的原因，其实又收获了什么呢？让人感觉有一丝丝遗憾的满江。现在周杰伦爱情废柴。

这是一份超级大份的混合沙拉，又或者是说喝着碧螺春吃炸鸡，莫无味翻唱 We Don't Talk Anymore。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爱一凉金曲歌后，他们两个都很厉害的是可以把文艺范儿唱得每一个大众都能接受，

金曲歌后艾怡良之后要陪你听怀旧的侯湘婷，她永远停留在记忆里那个柔软年轻的少女。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可以听到的是永远都是少年的朴树，现在呢是被文青奉为神明的万青。万青怎么能是民谣呢，是吧？这不重要，他们的歌里面有大量器乐做留白，还有那一个标志性的大三度小号来催促你的心情，特别的明亮，一会儿你就要感觉神清气爽了。

万青的歌虽然情绪非常饱满，但是编曲还是很克制的，那就换一个频道。这是来自台湾的狗毛，他可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克制，这是他在表达对一个姑娘的热情。你呢，想起了谁吗？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
2: 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5: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6: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7: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是
2: 米酱传承，金燕米业或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米酱传承，金燕米业或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要求是更高级。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翻旧笔记本时，发现夹着张写着今天别慌的便签，是去年焦虑时写给自己的，指尖摸着泛黄的纸，突然懂了，原来你早学会了温柔待自己，那些悄悄给自己的底气会一直陪着你往前走。

0: 帮人剪散落的纽扣时，特意把不同样式的分开放进小盒子，递过去时说这样找起来方便，对方接过盒子的手有点暖，才懂。小善意不用多用力，把细节放在心上，就是给别人的甜。
1: Check it out. Here we go.

整理抽屉时没把杂物摆得绝对整齐，留了点空间放常用的小发夹。每次随手摸到发夹，突然觉得不用逼自己事事规整，接纳生活的小松弛反而更自在舒服，比完美重要。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和朋友喝奶茶，他没问就说少糖加珍珠，你以前总这么点吸管戳破杯盖的瞬间，甜香裹着暖意，原来被人悄悄记住习惯的感觉比奶茶本身更甜，在意藏在不用提醒的细节里。

每天睡前在手机备忘录写一句，今天也不错，哪怕只是好好喝了一杯水，攒了些日子再翻。突然发现，这些细碎的自我肯定，早悄悄攒成了心里的光，爱自己不用等做成大事。

陪楼下老人过马路时没催他走快点，而是跟着他的脚步慢慢走，听他说以前的小事。阳光落在两人身上，突然懂了，慢下来的陪伴比赶时间更珍贵，认真倾听也是给别人的温柔。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4: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5: 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画水彩时不小心蘸错颜色，没把纸揉掉，反而顺着色块画成了朵小野花，看着纸上意外的小花突然笑了，原来错处也能变成惊喜，生活的不完美，换个角度就是独有的美。

同时知道你常用浅灰色中性笔，每次领文具时都会多帮你留一支，放在你桌面角落。拿起笔写字时，墨水流畅的瞬间，才懂这种不用多说的默契。笔特意帮忙更暖，在意藏在顺手的举动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看到别人分享的手工小摆件，没说我也会，二是真心夸这个小细节做得好精致，对方笑着说谢谢时，突然懂了，真诚的欣赏比比较更快乐，为别人的小美好开心，自己也会跟着暖。

是玩偶的耳朵开线了，没扔掉，而是用彩色线慢慢缝补，还修了个小爱心。抱着缝好的玩偶，突然觉得陪着自己的旧物件不用崭新，带着修补痕迹的陪伴，反而更有温度。

现在觉得跨不过去的坎儿，不用急着逼自己解决，就像你以前觉得难的事儿，现在回头看也会笑着说，原来没那么糟，时间会帮你慢慢消化，当下的辛苦都是未来回忆里还好我没放弃的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金正恩表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近日，信委书记孙浩深入西渡高新区西渡镇，实地调研检查鞋服行业消防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企业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2: 在圣必达服饰有限公司，孙浩直奔车缝、裁剪、质检、包装等一线生产车间和仓库，实地检查消防设施、消防通道、易燃物料存放等情况，详细询问企业安全管理落实情况。检查中发现厂区消火栓维护不到位，被物料遮挡，安全通道违规堆货，部分区域私设防盗窗、电缆井口未封堵等隐患。孙浩要求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厉行厉改，彻底整改，全方位消除安全漏洞。在衡阳湛瑞新材料有限公司，针对企业办公区与生产区混设、未设置防火隔离隔断等突出问题，孙浩现场督促企业立即划分功能区域，加装防火隔断，全面排查校验消防设施，逐项清零安全隐患，规范生产经营安全管理。孙浩还来到西渡镇毛毛玩具厂、袁露尔内衣厂和衡阳

0: 咸丰服饰有限公司等多家小微劳动密集型企业，细致检查消火栓、防火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识等设施配备及使用情况，重点核查物以原料堆放、用电安全、应急疏散通道管理等工作。针对排查出的消火栓遮挡、防火门不符合规范、应急设施缺失等问题，他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要求企业迅速整改到位，细化日常巡检机制，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现场调研结束后，孙浩主持召开全县协服行业消防安全座谈会，组织观看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片，复盘典型事故深层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明确行业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并听取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及风险防控工作汇报。孙浩强调，各类协服及劳动密集型企业要切实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行业风险特点，严把源头管控关口，全面整治物料乱堆、通道堵塞、撕拉乱接电线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及举报奖励机制，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各相关部门要强化执法监督，健全长效防控机制，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对履职不力、整改不到位的严肃追责问责，同时积极推进消防安全吹哨人体系建设，调动群防群治力量，构建全域全覆盖的消防安全治理格局，全力守护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领导吴建春、邓琼、陈仓参加。
1: 7月9号至10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率队赴安徽省怀宁县招商考察，聚焦新能源及汽车零部件产业演练、补练、强练，精准对接优质企业，深入洽谈合作事宜，以招商引资新突破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在安徽相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峰一行深入液冷箱体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流程，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工艺、产品品类及产能规模。据了解，该公司母公司湘达氢合金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储能、轨道交通、汽车、船舶、电力等帕克电池包热管理系统研发与生产，长期配套比亚迪、中国中车、中国电建等头部企业，目前在国内布局3家全资子公司，技术实力雄厚，市场前景广阔，已计划在我县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部件及液冷板生产基地项目。考察期间，杨峰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技术实力、产品体系及重点项目，重点询问企业区域产能布局、子公司产值规模、研发团队建设及研发投入占比等情况，细致对接项目在我县的产业规划、落地需求及产值预期，深入倾听企业投资意愿与发展诉求。杨峰指出，该项目与我县产业发展定位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他表示，我县用地用工要素保障充足，成本优势突出，可为项目落地提供坚实支撑。衡阳作为区域性交通枢纽，区位优势明显，便于企业辐射周边市场，拓展客户资源，多重优势为项目落户创造了良好条件。他希望企业坚定投资信心，加快完成选址考察，推动项目早日签约落地，投产达效。县领导吴建春、谭丹主参加。
1: 我县扎实推动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落地见效，引导群众主动排查、随手上报火灾隐患，推动消防治理从部门管到全民查，从被动防到主动治，人人争当吹哨人的共治氛围正加速形成。
0: 在西渡镇米子社区，中国电信衡阳县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正指导群众操作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小程序，详细讲解隐患上报流程、核查规则及奖励政策，并深入沿街门店、居民楼栋，为群众普及消防安全常识，让群众懂操作、会排查、敢上报。
2: 我们电信啊，就是开发，开发之后呢，我们负责宣传推广，这个平台还是暂时运用的非常良好，市民参与积极性也比较高，我们宣传力度啊也会逐步的加强。我们这一周啊就是在这城区这3个点位，后续我们还会 推广到每个集镇乡镇的这些。

0: 相关的一些宣传点位去宣传推广。
1: 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小程序于6月18日正式上线，平台实行隐患分级管控，明确一般火灾隐患12小时内完成整改，严重火灾隐患7个工作日内清零，所有举报单受理核查整改进度同步通过小程序站内消息、手机短信双渠道推送举报人，处置全过程公开透明。同时创新推行外卖骑手抢单核查模式，依托骑手走街串巷覆盖广泛的优势，就近认领隐患线索，实地核验上报，激活基层消防治理末梢力量。
0: 发现这个安全隐患，把这个照片拍到这个平台里面来，我们接下来就会往属地的社区进行派单，进行安全整改。每个市民参与这个我们举报的都有奖励，我们政府也积极兑现了这个奖励，
2: 人人都是吹哨人啊，这样我们就不用我们排查问题，这个老的男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就负责解决，这样是最好的。以前的那种住户给我们打邮寄上的那个方式他们就行不通了。
1: 西渡镇米子社区辖区内居民小区有100余个，辖区业态复杂，消防隐患点位多，但社区专职工作人员仅9人，基层安全排查力量薄弱，监管压力突出。自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推行以来，社区广泛发动居民、商户、志愿者参与隐患自查自纠，累计收集群众上报安全隐患线索100余条，目前所有隐患已全部完成闭环整改，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2: 我们现在这个有了这个吹哨人这个 APP 啊，对我们社区的工作推进有很大的积极作用。首先呢，就是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有了那个安全隐患呢，就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去把这个问题及时来解决。
1: 截至2026年7月11日17时，我县通过消防安全吹哨人平台共收到群众上报隐线索368件，经核查属实隐患363件，其中274件已全部整改到位，累计发放举报与核查奖励5500余元，有效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消防隐患排查的积极性，织密全域覆盖的消防安全防护网。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就书签夹在常读的散文书里，上面还留着学生时代写的这段好治愈字迹，浅浅却清晰，指尖划过纸面，突然懂了，原来旧物藏着的不是时光，是当时的自己悄悄记下的暖，这份小感动会一直陪着你往前走。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帮同事带早餐时，记得他不要生菜的小习惯，递过去食指说，按你常吃的来的。他咬下三明治的瞬间，眼里的笑意比晨光还暖。原来被人记住的小偏好，不是特意讨好，是把对方放在心上的软。

手工做贺卡时不小心把爱心画歪了，没重画，反而在旁边加了圈小光斑，看着歪歪的爱心裹着光，突然笑了。原来不完美不是瑕疵，是给自己留的小创意，这份真实比精致更有温度。

0: 给流浪猫放猫粮食，顺便带了个干净的小瓷碗，倒了点温水，看着小猫低头喝水的样子，心里软软的。原来对弱小生命的小关照，不用轰轰烈烈，一份细心的安排，就是对世界的温柔回应。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望梅止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眼望梅林，流出口水而解渴，比喻不切实际的空想中得到安慰。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书中说，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足智多谋，善于解决运兵中的各种复杂的问题。有一年的夏天，他带领一支大军经过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当时已经到了中午，烈日当空，天气十分的炎热，将士们携带着沉重的武器，全身都被汗水浸湿了，又热又渴，非常的难受，给行军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曹操见将士们一个个舔着干燥的嘴唇勉强行走，心里非常的焦急，他把向导叫来，问他附近有没有水源，向导做了否定的回答。曹操不甘心，下令队伍原地休息，派人分头到各处去找水。过了一会儿，派了去的人全都提着空桶回来了，原来这里是一片荒原，没有河流，也没有山泉，根本就找不到水。曹操又下令就地挖井，士兵们挥汗挖土，但过了好长的时间也挖不出一滴水来。曹操心想，情况很严重，如果在这里久留，会有更多的人无法坚持下去。他灵机一动，站到一个高处，大声地说，
4: 有水了，有水了。
3: 将士们听到说有水，全都从地上爬起来，兴高采烈地问道，水在哪里，水在哪里？曹操指着前面说，
4: 这条路我过去曾走过，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结的梅子又大又多，它那甘美的酸汁可以解渴，咱们快上那儿去吧。
3: 将士们一听说梅子及梅子的酸汁，就自然而然地想象起酸味，从而流出口水，顿时就不觉得那么渴了。曹操立即指挥队伍行进，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把队伍带出了这个没有水的地方，来到有水源的地方。大家痛痛快快地喝足了水，精神焕发地继续行军。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

0: 每天花五分钟给窗台的小多肉转个方向，让它均匀晒到光。某天发现它冒出了新侧芽，指尖轻轻碰了碰新芽，突然懂了。小坚持从不用求大结果，认真对待每一份小期待，总会收到生活的小惊喜。
1: 我原谅

同事加班时，你没说加油，只是悄悄泡了杯他爱喝的茉莉茶，放在他电脑旁。他拿起杯子时说：“刚好想喝这个，才懂无声的陪伴比空泛的鼓励更实在。”细微的在意藏在不张扬的举动里，

翻手机相册时看到一张拍户的合影，却记得当时和朋友笑得很大声，看着模糊的笑脸，突然觉得照片的意义不再清晰，是藏在画面背后的快乐，这份甜会一直留在心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自己煮的红豆汤有点甜，没熬熬放多了糖反而成了晚放凉，加了片薄荷叶，小口喝着时清凉混着甜意，突然懂了生活的小偏差，不用慌，换个小调整，不完美也能变成意外的好味道。

给远方的妹妹寄手工围巾时，没买精致礼盒，而是用牛皮纸包好，系了根棉绳，附了张便签，冷的时候裹紧点。后来她发消息说，围巾好暖，才懂牵挂不用华丽包装，家常的叮嘱里藏着最真的心意。

现在觉得很难熬的日子，不用急着逼自己扛过去，就像你以前觉得跨不过的坎儿，现在回头看也会笑着说，原来我也可以。时间会帮你慢慢消化辛苦，当下的坚持都是未来回忆里还好没放弃的甜。

0: 括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阳光温暖，微风和煦，似是道不尽的温柔，如同一场漫长的旅途。这一刻的花朵繁芜出一片耀眼的绚烂，而这一刻的你美好了整个的年华。孙燕姿的橄榄树。

也广为传唱。这首歌曲带有浓厚的中国风色彩，古诗词以及佛经的引用，使得歌词多了好几分的文化韵味。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古文与白话文的完美结合，唱出了对爱情的释然。我等你，听得出在这首歌曲里，奶茶刘若英有一种小偏执和小决绝。

半年为期的誓言听起来是那么的可爱，又是那么的坚定。爱情真的固定需要时间吗？最珍贵的东西往往又不是语言或者是别的什么载体可以去表达的，它总是无法诉说的。所以或许出于一种害怕，说出了我等你，半年为期，与其就狠狠地把你给忘记。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精工制造。
1: 这个世界上真正属于你的东西是你的时光，无论任何的风景、人物、对话都只是陪衬，只有你自己可以解决以什么情绪参与，所以请别辜负好时光。笑靥是你，回味的也是你。庾澄庆《流水年华》。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小巷里看不见阳光，蓝天像彩笔一抹，好像你看到蓝天了，那么蓝，那么热，可是你离它太远太远了，远得你不愿意去找它，站在它下面，于是就那么远远地看一看，看它把阳光投在远处的房顶上。今天第一首歌是陈淑桦《爱情走过夏日街》。

懂你的人会用你所需要的方式去爱你，而不懂你的人会用他所需要的方式去爱你的。于是懂你的人尝试事半功倍的，他爱的次数你受的幸福；不懂你的人常常是事倍功半，他爱的吃力你受的也辛苦。两个人的世界，懂比爱更难做到。黎明，两个人的烟火。

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是透过朋友之间的转述，才知道某个你曾经爱过的人现在的消息。也许很久很久都没有再见了，可是当听朋友谈起他名字的时候，心头还是会微微一震。接下来是江美琪《朋友的朋友》，就是描述的一种透过朋友之间的友情关系，回忆生命当中秘密的心情。

重阳节登高饮酒插茱萸辟邪的习俗由何而来呢？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的重阳节，重阳节也被称为老人节，人们在这一天会插茱萸饮菊花酒以求长寿。在我国民间也有重阳节登高的习俗，因此重阳节又被称为登高节。那么重阳节起源于什么时候？这些习俗又是缘何而来的呢？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代文人所写的登高诗有很多，大多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人们在这一天会举行非常丰富的活动，不仅有登高，还有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插茱萸等等。从唐代起，重阳正式作为节日被确定下来，而在重阳节登高饮酒插茱萸的习俗源自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东汉时期的汝河一带瘟疫横行，当地人口几近灭绝，有一个叫恒景的年轻人，染疫后历经挣扎，决定求仙学医，救家乡父老于水火。恒景来到一座高山上，跟隐居深山的仙长学习救人之法。恒景学成回到家乡，等到九月初九这一天，按照仙长交代，将乡人带至附近的高山上。他把师父所赠茱萸发到乡人的手里，并将仙长为他准备的菊花酒分给乡人喝。瘟神出动后，被茱萸香和黄菊酒气所震，恒景趁机将其斩杀，乡民也因此得救。此后每年的九月初九，人们都会登高饮酒以示庆祝，于是民间便形成了重阳插茱萸、登高饮酒的习俗。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1997年那段时间，反映回归描写香港的作品成千上万，有的时候也传颂一时，但真正流行至今的，真正能够代表香港人民所有华人心声的，还是这首《东方之珠》。这个版本是由李宗盛、陈淑桦、周华健、潘越云、娃娃一起来演唱的。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斐。歌曲《哭砂》这首歌曲收录在台湾歌手黄莺莺90年的专辑《让爱自由》当中，狂销了50万张，这也是黄莺莺她非常厉害成绩非常好的一张专辑。时隔七年，张惠妹再次来演唱这首经典，收录在阿妹第三张专辑《魅力四射》当中。今天来听张惠妹的版本《哭砂》。

九一年，赵传在北京工体举行了演唱会，现场半数以上的观众即兴点燃了打火机，自此北京演唱会场馆静待打火机了，荧光棒开始在这个时候流行。93年，赵传在北京工体举办了两场名为《共盼奥运》的个人演唱会，赵传在台上有一句“有没有水啊，拿来喝”得到了响应，亢奋的观众把200多瓶可乐扔上了舞台，从此北京演唱会静待瓶装水。

官方的一切如新选自滚石旗下知名女歌手万芳在95年的一切如新精选集，听歌名就知道这是一首很鼓舞人心的旋律，要庆幸与感恩生活当中能够带给你新鲜快乐的人们，有了他们一切如新，有了敢于面对困难的勇气，生活势必一切如新。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因为精工制造。
1: 忘情水这首歌曲旋律非常的优美，歌词的意境也很好，此歌曲一出让众多的歌星都是黯然失色，成为永恒的经典。这也是刘德华自己主演的电影《天与地》的片尾曲。

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泪流慌乱心碎啊！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夜夜伤悲。这是裘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曾经有人貌似老道地告诉我，要找一个爱你的人，这样是比较幸福的。

0: 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这期开始是来自于

重庆的快乐树，节奏很欢快活泼，庾澄庆用顽皮叛逆的腔调去诠释这首歌曲，将那颗快乐的快要跳出来的心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种冲开云雾让人瞧见阳光的感觉。

0: 或许爱情就是被花丛遮盖的沼泽，再谨慎再矜持，为花所动的人也会跌倒在香气里，失掉戒心。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是很特别的，却不想爱情只有规则没有奇迹，花尽头唯有稠重的泥流将一切事情给包裹，然后无可抗拒的缓缓地滑向生命的下游，满江奇迹。
1: 总想把你要的全给你，你却说只想和我在一起。

人说爱是爱消失的过程，爱一个人就像在心里登上了一座山，过了山顶便是日渐一日的平缓了。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误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早起后，涂涂蜜桃味唇膜呀，软乎乎敷着嘴唇，甜香绕着鼻尖转，连起床气都被悄悄揉没了。新一天的小美好，这样开始超棒，对不对？

出门前带个云朵发箍呀，绒绒边缘蹭蹭额头，像把小云朵戴在头上，走路都觉得轻飘飘的，可爱感满满呢。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易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7095。肖老师。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午后一个人拆文具盲盒也超幸福，对不对？摸出亮晶晶的笔或小本子，每一份惊喜都藏着甜甜的期待，独处时光超惬意。

0: 也超对啊。
1: Check it out. Here we go.

心里闷的时候就养盆小苍兰呀，淡香飘满房间，烦恼好像被花香轻轻裹住，风一吹就散了，超舒服呢。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我县企业转型升级，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增至4家。

0: 杨锋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3次常务会议。杨锋深入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现场调度解决堵点问题，小碎步颠锅走红全网，调动县域夜经济新活力。外交部发言人13号宣布，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我县锚定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重要增长极，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发展目标，深入实施致富万企行动，统筹稳工业、强科创、新数字、育小微、优服务、促绿色，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通过搭建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以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激活传统制造业新引擎。衡阳腾飞内衣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成功获评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县域产业转型浪潮奔涌向前。
1: 走进衡阳腾飞内衣现代化生产车间，一条条智能吊挂流水线高速流转，订单布料自动分配至各个工位，全四幅自动铺布机依据数字化版型一次性规整铺展各类功能性面料，数控裁剪机实现毫米级精准裁切。另一侧10万级无尘车间独立分区，用于高端智能穿戴功能性贴身服饰生产，配套 3D 打印车间全天候运转，依托自主研发技术快速完成新品打样、版型迭代，大幅压缩新品研发周期。仅智能吊挂系统一项，就让企业整体生产效率提升30%。
2: 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大大提升了我们的生产效率。企业营收实现稳步增长，市场的订单持续上好。今年上半年我们营业收入已突破9000万，预计今年销售额达1.9个亿。
1: 衡阳腾飞内衣主营内衣、泳装等服饰，并自主研发 3D 打印服饰、智能穿戴系列产品，成品远销法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从数字化设计、人机协同作业、在线智能检测到智能经营决策，企业落地12大智能制造典型场景，覆盖生产作业、生产管理、运营管理3大核心板块，成功走出一条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向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制造跨越的特色发展之路。
2: 得益于县委、县政府、西渡高新区向科工信局等职能部门全情跟踪帮扶，近几年我们敢于持续加大科创研发与智能化改造资金投入，各类技术补贴项目申报指导、政策红利精准落地，企业向制造升级的底气越来越足，步伐越来越稳。
1: 近年来，我县持续深化致富万企行动，强化政策培育、上门精准服务，不断完善小微、规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全生命周期培育体系，以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今年1至5月份，全县工业产值累计增速14.77%，累计增加值增速为15.3%。
3: 在培育上，我们注重专精特新和智能工厂协同推进，通过这个致富万企行动，然后来帮助企业找准从制造转向这个制造的路径。在服务上，我们坚持一企一策，主动上门送政策、优服务，指导项目申报，争取资金支持，对企业反映的问题、提出的诉求，我们也是实行这个台账管理、闭环消耗，实实在在，让企业降低这个转型的成本。
1: 下阶段，我县将对标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标准，持续优化企业转型扶持政策，引导更多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依靠科技创新提质增效，拓宽国内外市场，持续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为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
0: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

0: 杨峰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防汛救灾工作、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市委书记朱建在市委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省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对衡阳市开展督查回头看工作动员会精神，研究农业农村、民政、教育等工作。
1: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检验学习成果，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实风险隐患排查、物资准备、应急演练等重点工作，全力打好防汛主动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和省委、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将中央、省市的各项决策部署细化为具体的工作任务和行动方案。要聚焦城市品质提升，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和地下管网体制，补齐停车、充电、养老等民生短板，持续抓好存量房产、存量土地、存量空间盘活利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要坚持减存量、控增量，聚焦大气防治、畜禽粪污整治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下级公示任务，建立完善标准化秸秆收除体系，推动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会议原则同意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农业农村领域相关工作安排，衡阳县官亭乡镇敬老院闲置资产盘活利用实施方案、县教育系统年度规划实施项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深入重点项目建设一线，实地督导施工进度，现场调度解决堵点问题。他强调，重点项目是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要锚定目标，紧盯节点，压实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强化服务保障，以钉钉子精神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
1: 在县一中新建教学楼及宿舍楼项目现场，杨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情况。该项目规划新建一栋教学楼、两栋学生宿舍，总建筑面积9200平方米，是补齐县域教育硬件短板、改善办学条件的重点民生工程。杨峰强调，教育民生工程关乎学生成长与教育发展，施工单位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和进度关，科学统筹施工工序，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齐心协力，精细谋划后续配套工作，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项目早日投用，切实把教育惠民实事办实办好。随后，杨峰来到西渡高新区公园北路1期建设现场。该工程东起培元路，西接红山路，全长440米。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对外交通平静，便于群众就医出行。杨峰要求各责任单位要细化施工责任，压实建设责任，紧盯时间节点，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限时完成项目建设，早日发挥道路便民利民、赋能片区发展的作用。在衡阳县高端精密预混料生产和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基地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涵管铺设作业。针对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征地、资金等问题，杨峰现场调度部署，逐项梳理解决。他要求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力破解征地、资金等要素难题，耐心细致做好群众沟通工作，为项目建设扫清障碍。同时要全程紧盯工程进度，全方位做好各项保障工作，确保项目稳步推进。杨峰还深入 S219 界牌至吉滨公路项目，调研各标段施工进度，查看管道、路面、附属设施配套等建设情况，细致了解建设进度、施工堵点、工期计划、安全防护等工作落实情况。杨峰要求各责任单位要立足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大局，抓实项目建设。

0: 严守质量安全红线，压实建设责任，规范施工流程，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要强化部门、乡镇和建设单位协同配合，及时破解项目推进难点，要提前统筹道路后期管护，完善安防设施，杜绝占道经营、马路市场，规范交通秩序，要全程落实便民举措，在施工阶段保障群众正常通行，完工后配齐便民设施，用心用情打造安全通畅、惠民富民的优质民生公路。县领导陈仓、肖珍珠、张宇宙、谭丹主、周忠良，七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乱乱的时候就理理化妆盒呀。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8: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9: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